0: 有啊，老板呀，来这里，然后我要唱的对哪个来？哪个？这上来就叫来了。都没说东西了，我你在上海玩的呗？
1: 我没说，
2: 阿莫个哎，阿天不来，哎，别弄，阿莫个应该，阿莫个接了嘛，我不接了，不看了不得你，哼，
3: 张工，你
4: 上面吧，
3: 上
2: 面吧，不能用我的，哎，关机，哎，关机，关机，关
4: 机，你还不给提笔，我掉，我不掉了，
2: 我没讲，我掉
4: 没来，我一人沿路，
2: 我掉了，我掉了，
4: 我难道问你，
2: 我掉了，
4: 阿天给啥？哎，我不管掉给啥，
0: 上面吧，
2: 你打破了吗？